0: 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3: 你好啊，我是 Alice 啦，大师兄啦，有阿星啦，有阿龙啦，同埋有 Simon。Hello， 你哋好。
4: Hello。
3: 哇，好好啊，大家一起准时入场啊。咁我哋今日讲嘅就睇下题目都见到啦，系 Angel 嘅事件嘅，一单比一单严重。咁就系呢个礼拜其实都好多人讲緊呢单事情啦。咁啊，因为Simon就竟然系唔系好知咩事情，咁而家师兄 brief 一下简略，其实呢件咩事情呢？虽然有好多人
5: 问。就系呢个实习女医生 Angel 事件。咁啊，喺明爱医院咧就有一个 KOL， 所谓 KOL 嘅女实习医生啦，叫 Angel。咁样咧，佢都喺有人有30,000+嘅 followers 嘅。咁佢通常 post 下自己啲平日啲嘢啊，或者系做医生啊，做嗰啲咁嘅嘢啦。咁佢最近咧就 post 咗一张相，就系话佢自己影咗呢一个即系 C arm 嘅 X-ray， 咁就 post 出嚟就话啊，我咧就即系因为喺呢个系做HO， 即系做你 house officer 嘅 perks， 即系嘅福利，就收完证之后咧就可以影咗呢张相，就揾到自己嘅即系 chronic knee pain， 即系嗰个膝头哥痛嘅地方嘅原因啦，咁样就影咗呢一张咁嘅相出嚟咁样。咁於是咧就即系引发好多人就话喂，呢啲嘢唔系你自己可以一个即系一个实习医生可以做得到嘅咁样。咁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嚟啊？会唔会一个杂物室啊？如果一个杂物室嘅话咧，咁就即系附近系冇嗰啲原板啊，冇嗰啲咁嘅嘢咧，就可能会漏噶咯，啲嗰啲嘅嗰啲辐射咁样。咁於是引发好多人嘅即系猜疑啦，咁样咁就一路陆续就有人揭发佢嘅事出嚟啦。咁样咧就另外一件事咧就系话呢个女仔咧就喺律敦治做嘅实习医生嘅时候咧，就曾经揾过佢自己嘅男朋友。咁佢男朋友当时咧就喺屯门做医生嘅，咁就佢自己呢个实习医生咧就揾个男朋友翻嚟，就过嚟跨院就帮佢做呢一个直肠镜嘅检查，即系帮病人做啦，唔系帮佢做，
3: 帮佢病人做系。
5: 是啦，帮佢病人做咁样。咁亦都有呢就係善用其他医生嘅账号呢，就登入去呢个临床医院医疗系统里面去浏览其他病人嘅病历咁样。咁就呢三宗罪。咁而家呢个医管局呢就表示呢即时要解雇呢一个实习医生啦咁样。咁於是呢又要即係报警啊呢样嗰样。咁警察呢就已经係带咗呢个24岁嘅实习女医生 Angel 呢就去长沙湾啊扣留啊调查啊咁样。咁又去搜证啊，咁样咁啊，都扰攘咗好耐，搞咗好大件事咁样啦，就系
3: 多谢晒师兄嘅简略报道啊。咁就阿 Simon 啊，大约简略就系咁嘅情况啦。呢单新闻即系你个人问我，发生咩事咁啊？其实呢个我觉得最主要，其实系都好多人系，我谂最后嗰单尤其，因为其他嘢好似都唔系好影响好多人，但系最后嗰单佢因为佢登录跨院去睇其他病人嘅私隐，咁啲人就更加觉得你系影响，跟住就报警啦。即系人报警，咁所以就警察就拉咗。即系我系咪咁啊？阿星，如果我错，你话俾我听啊。你依单系最后牵发到要报警，要俾警察捉咗咁样。咁而家仲
6: 系啦，
3: 系啦。你
6: 因为佢今日琴晚俾人拉咗嘛，咁今日放出嚟。咁以传媒嘅报道就咩不诚实使用
3: 电脑，
5: 使用电脑系啦
6: 嗰啲咁样样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个条例其实就。唔系，即系等佢公布佢系真系犯啲咩事先。如果唔系嘅话，好多人都可以不诚实使用电脑。
4: 呢条真系万能 key 嚟嘅，
6: 系啦，咁咪咯，咁咪到时先睇下佢其实系点告，先有一个比较清晰嘅位咯。
3: 好啦，咁系，咁
6: 你睇呢单嘢咪，我自己有觉得就系一个问题就系、是。 即系唔好话问题啦，或者一个现象啦，就系、是、有阵时你将自己嘅所有嘢都放晒上去，任何人都睇得系咪一件好事咧？咁样样系啦，你冇嘢咪冇嘢咯，咁你有嘢嘅时候，咁咪濑晒嘢咯，咁咯。
3: 嗯，嗯。好，其实我觉得呢几个呢单嘢呢其实牵涉几样嘢啦，应该就第一个就係医生嘅专业操守啦，我諗好多人都喺度讲嘅，因为医生一路以嚟人哋都会比较相对地觉得佢有个底线啦，係咪佢会知道自己有啲咩应该可以做应该唔可以做啦，其实第一日入医学院读嘅时候都系会学呢个医生嘅操守先，乜都你学唔学都要学你医生起码要有啲咩嘅即叫做咩呢，你要遵守，即系譬如公务员就入去就要学唔可以贪污先啦，第一条例你就要捉你去上
5: 学啦，大佬公务员唔使唔好贪污，
3: 你真系咁噶，佢公务员你第一日你就会有堂的你去上呢啲叫做唔贪污贪污讲呢啲咁嘅嘢，你知唔明？做医生你好早已经要同你讲一啲讲，你起码做医生有冇咩操守，咁即系明明呢个女孩子唔听啦，即系听咗当废啦，唔使讲，即系当即系佢都几。咁呢个就系医生，佢起码唔可以自己去照自己 X-ray 系嘛？喂，其实 X-ray 系啲器材嚟嘅，你唔可以立乱去用啲器材，跟住自己用嗰、那个机器。喂 ，X-ray 平时你 check 亲 X-ray 都好夸张噶嘛，又要带乜带物啊，又要揿个灯啊，你唔觉得大家去医院 check 个 X-ray 都系揿个灯，即系唔可以立乱行入嗰间房啊，即系附近啊，你只要你入去啊，跟住有个人指示你做啲乜，你先可以入去照一张 X-ray 片噶嘛，唔系。好似佢咁，仲可以攞相机去影咁呢啲噶嘛？你明白？即系呢啲系
5: 唔系？其实我先头以为佢自己去 operate 呢个 machine 咁样，咁其实查睇过落好似又唔系嘅，佢系有一个医院系真系有一个，即系明爱话系有一个有 license 嘅医师帮佢整嘅，咁即系有同事帮佢整嘅，唔系佢自己影嘅。咁都好啲，我觉得即係如果你一个 trained 一个即係实习医生，你自己唔识去走去 operate 呢啲咁嘅事系好危险嘅事囉。
3: OK， 咁第二单啦，咁第二单好夸张系咪先，第二单佢自己当时系喺律敦治医院系咪，咁就搵个男朋友、男朋友就喺屯门医院就正式医生嚟嘅，就叫佢嚟帮佢个病人去做呢个肠嘅咩肠嘅咩肠嘅
5: 直肠镜。
3: 直肠镜。咁呢件嘩呢、這个你哋大家点睇啦，
4: 好彩佢前男朋友分手分得快咋，如果唔系今
3: 分手嘅，原来呢件嘢，原来我唔知喎。
4: 唔系佢之前有另外一个男朋友嘅，即系我哋之前嘅每种都立到嘅啦，所以啲人就话咯，即系呢啲女咧分手要分得要快，冇啊，纯粹 side check 啫，你继续啦。
5: 即系其实系我觉得即系你另外嗰个男朋友其实系有问题咯，你冇咁望居啊嘛，大佬，即系第一就系你应该叫佢唔好做啲咁嘅事，第二就系你自己唔仲要陪埋佢癫，咁你自己当紧直，你又可以抌低自己嘅病人，然之后走去嗰度，然之后仲去帮佢个举个病人走去做，咁如果有起咩事就嚟，你两边都要负责噶，真系，所以而家咪就濑嘢咯，就系
3: 我谂谂先，即是而家嗰个男朋友。已经系帮佢，即系已经系分咗手啊！其实我唔知道这件事，即系其实佢系帮咗做呢件事。
5: 你唔听埋
4: 佢之前，佢之前拍 YouTube 嘅时候咧，有另外一个男朋友，好似都系医生嚟嘅，只不过而家另外一个新嘅都系医生。跟住之前嗰啲人话咯，佢之前嗰个咧就分手分得快，一早就分咗。咁就如果唔系今日咧，嗰、那个就系佢噶啦。嗰个人应该就系汤鸡还神。
3: 哦，所以而家呢个医生就系帮佢去照肠镜嗰个，即系帮佢个病人做照肠镜嗰个医生。
4: 系啦。
3: 哦，即系而家呢个医生，咁啊唔可以咁讲嘅钱，喂，男士们点解有啲 sense 噶嘛？
5: 而家 side check 咗啦，其实系。
4: 唔系，所以我话 side check 咯，所以我话男人咧，有时咧分手要快，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咁，嗰嘢嘅就系你噶啦，
5: 果断。就系呢啲系
3: 个问题，系你自己决定会唔帮噶嘛？唔系女朋友叫你做你就做噶嘛？呢啲你自己有，你都有呢个医生专业操守噶嘛？
4: 如果有意识就唔会打单咁嘅嘢啦。
5: 有咪咯？诶，
3: 呢个唔系一个人
5: 扯你两下，你可能就哎呀唔得啊咁。你唔系今晚唔好翻嚟瞓啦咁啊？哇，个嗱一声走过去。
4: 同埋，我想讲张华好有好样衰咧，究竟边个画嘅？
3: 即系咁讲，我解释下张华我做嘅 ，OK， 我解释下先啊。首先咧，我想讲呢个 Angel， 我觉得好奇怪嘅。之前明明咧，你哋 post 嗰啲嘢出嚟都见到佢样过，之后慢慢就打晒格仔，咁我就喺度怀疑系咪唔出得嘅咧？呢张佢个样原本系谂住摆佢样出嚟嘅。
4: 你系咪想要佢个样啊？我知好耐之前我就见佢，好似一开 YouTube 嗰时候已经见到。
3: 我有佢个样嗰张图啊，星都 share 过出嚟。但系个问题系，佢之后而家啲全部新闻都打晒格仔，咁系咪呢个人系要高度保密嘅咧？咁啊无谓啦，系咪？我哋今日出 YouTube 咁咪整个咁样咯，大家明就知啦，系咪？一出大家都知讲乜啦，几好。
4: 现行系边有私隐噶？唔好玩啦。
3: 即系多谢欣赏张图，我觉得几好啊！大家知道我讲咩事件啊？系咪先？喂，我哋继续。喂，阿三文，你对呢坛嘢有冇啲咩想讲两句先啊？三文。
2: 我其实因为我完全冇 follow 单嘢咧，我第一个问题就系作为一个 KOL 呢个 Angel 系咪好靓女嘅？
5: 唔系
4: 嗱，
5: 我答
4: 嗱，点解咁讲咧？
2: 呢个问题应该要问呢个问题噶嘛？
4: 所以我觉得 Alice 系有心咧，我见到张图，我觉得 Alice 系有心整蛊佢嘅，佢系特登喺个面上面整两个咧，令我谂起马骝屎忽呢四个字。
3: 嗱。Simon 就明啦，呢张图我就梗系唔会自己画噶啦，
4: 所以我觉得啲女
3: 帮我整噶嘛，
4: 所以我觉得
2: 嗱，如果卡通化个样系咁嘅话咧，咁我觉得佢都做到 KOL 咧，就都唉，我等啲香港小姐唔抵啦。
4: 唔即系我觉得啲女人咧，对啲女人咧，有时吓嗰啲男人对啲女人
3: 咁样讲。我嗱等阵先，最近呢几张好有插画化嘅图，我从一个。pump 去输入去整出嚟嘅啲嘢，有得第一 check check 我就满意噶啦，所以你哋唔可以唔关我事噶，系 AI 好劲，万能嘅 AI 整出嚟嘅，唔系我去。
4: 而家 AI 而家做埋稻草人啊，
2: 因为佢呢个样直情，你睇下佢反眼反到后脑嗰啲咧，即系佢完全满足晒所有大家觉得嗰啲，即系港女嘅。即系集合于一身咧，即系嘢啊做唔到，然之后要照抢镜好肉酸啊！我唔想做啊！你个要由屯门过嚟啊，屯门过去湾仔啊！
4: 其实咧呢个 Angel 咧，
3: 你啱啊！等阵先，阿 Simon 真系屯门医院度过去湾仔律敦治
2: 啊！系啊，即系喂，咁佢嗰条仔都话晒做咗医生啦、啊，你做咗医生点会咁样？即系
5: 所以傻咯呢、這个嘢，
2: 你条女系傻啫，你都傻埋一份，
3: 咪就
2: 系
3: 咯，
2: 成班人都系傻嘅。原来
4: 嗱，我可以俾多少少 background 嘅你嘅。咁其实呢个 Angel 咧，点解佢 KOL 个人设系乜嘢咧？就话说佢本身咧就系呢个 Band Two 嘅学生嚟嘅。咁佢之前好似我上某一啲比较出名嘅补习名师嗰度，佢有个团队有帮手，因为佢个考试成绩唔错。佢嗰個人設就話咧，我本身係 Band Two 尾定係我唔好記得邊間學校啦，我冇，我知道邊間，但我唔記得個名。跟住總之就係嗰啲咧話啊，我接觸即係嗰啲典型嗰啲奮發奮向上嗱，我喺幾年嘅時候見到個話有興趣讀醫，跟住好啦，但係我嘅 situation 唔好喎，英文唔好喎，於是咧我就不斷 brush up 我自己啦，不斷努力練啦，終於咧喺個 DSE 考到一個唔錯嘅成績入去，之後咧佢仲有去拍一啲DSE 嘅片啦，因为佢嗰个成绩考得唔错，咁你知噶啦，即系嗰啲每一年咧嚟过你英文考 A 啊，定系即系而家五星星啦，你就会同嗰个补习天王影相或者乜嘢，跟住佢自己都有买啲课程，就教人哋点样系准备个 DSE 啊，点样考好啲成绩啊，因为佢有呢个 underdog 啊，一开始就系一种 underdog 嘅 position， 咁啊上嚟啦，因为如果大家对港大，特别系港大医科生啦，因为其实点都系有啲阶级分别嘅，因为我以前当年嘅同学咧，有两三个都系读医科不沾嘅，咁佢哋就系因为去港大同埋去中大，咁但系因为港大始终有个门户，佢哋就觉得去个 info day 类似嗰啲咁样，觉得唔系好舒服啊。咁所以就去咗中大，咁其实不嬲都系有呢一种嘅嗰个阶级之分，即系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好强烈，喺我嗰个年代都仲系有呢一种比较嘅，咁所以呢一种叫做跨越阶级啊，呢种 story 咧就凭自己努力 underdog 点样赢上去咧，咁所以人系好受嘅。第一，第二咧，佢就系卖嗰一种系做医生，其实唔一定要好残嘅，都可以好靓嘅。其实佢都有拍一啲类似 TikTok 嗰啲跳舞嗰啲片啦，即系嗰纯粹立嗰只，我冇兴趣特别睇，纯粹立到啫。跟住系咯，跟住就俾人觉得啊，其实医生都可以好靓噶，咁样即系佢尝试去做呢啲咁嘅人设噶啦，就系、是、咁。
2: 嗯哼，
3: Simon 啊，我真系放咗 information 啦，你自己可以睇睇你嗰个佢嘅真身啊，即系自己评下你。我就输入咗呢张真身嘅相，佢就产生呢张咁可爱嘅图出嚟啦。你哋就觉得佢唔咩啫？其实佢几 Q 版啦、啊。而一单咁大镬，佢仲唔反白眼？佢咁大镬，佢唔反白眼，个个反白眼啦、啊，几有几
4: 次？ 我哋唔係針對你，我哋係針對呢個 L 島背後嗰啲人咧，可能佢都係咁樣嘅諗法，咁所以呢個係個社會嘅偏見，就唔關你事。
3: 反白眼啊！直情，我啱啱你嗰、那個阿龍，你講嗰個 KOL 醫生同埋呢個醫生 KOL 個問題，都係個有趣嘅問題。其實以前嚟講啊嚇，醫生好似係咪唔可以好 hard sell 買廣告噶？
4: 醫生喺香港係唔可以
2: 買廣告。
3: 係啦，冇錯。咁其實佢算唔算係喺度？即系佢做紧 KOL 呢件事已经有少少冲突嘅可能会，因为佢会 po 自己一啲嘅，如果 po 到关于少少病人嘅嘢，而家佢第三宗罪就系讲佢去 hack 用咗第二个，
5: 唔可以 po 到病人嘅嘢啦。譬如你
3: 做乜嘢
5: 后边影到个病人啊，诸如此类嗰啲嘢，你就唔掂噶啦，已经
3: 系冇错。咁佢而家就系用另外个 account 去 log in 咗。屯門醫院度睇病人，咁同佢睇啲咩病人呢？咁下一個問題就係病人私隱，呢、這個就係好多人更加嘈嘅問題啦。喂，你原來自己睇完個病歷係理論上，我哋香港一直都話係私隱嚟㗎嘛？呢件事，喂，你唔可以咁樣樣去唔知乜水，又唔係我駐診醫生睇我啲資料㗎喎。
5: 嗯哼，
3: 咁呢个牵涉到其他人啦，你明白？呢、這个唔系净牵涉你自己去照顾 X ray 膝头哥个问题啦。
4: 唔系啊，佢哋呢啲人咧系明知故犯。佢就係知道有呢個禁忌，佢特登去做去搞呢樣嘢，係佢唔係唔知噶，即係我醫學生，你頭先講緊啱啦，醫學生其實佢劈頭上堂應該一開始就係讀 ethnic， 就算我當年讀 engineering 咧，我哋劈頭，我唔記得頭一堂定係，總之係好早噶啦，佢都係同你講 ethnic， 跟住又係請咗嗰啲ICAC 啊，啲人都喺度講，哇、哦、嗱，你以後咧做工程咧有啲良心嗱，呢啲咁嘅嘢咧係唔得嘅，其實劈頭成温頭幾堂就同你講噶啦，係
3: 啊，
4: 唔會唔講噶，
3: 係啊，
4: 佢哋呢啲人係明知故犯，呢一代嘅喺呢一個互聯網中意做 KOL 呢啲人咧係明知故犯，我哋就係中意去挑戰呢一個嘅嘢，同埋故意去違反。故意去违反呢个专业操守，佢哋系知道系明白嘅，佢唔系完全无辜嘅，即我意思系佢个心态上唔系话啊我唔知道、啊，原来唔得噶，原来真系会出事噶，佢唔系，佢系好清楚，佢知道个后果，佢只不过觉得啊到我啫，或者可能佢唔系姓潘啊，如果姓潘嘅嗰个大小姐可能就冇事啦。
3: 依家阿星都有讲，
2: 系其实我都谂系，
3: 阿星都谂呢坛嘢系啊。
2: 我个疑问就是会不会是只不过是大家对于这些专业人士尤其是医生有一个不合比例的信任。
3: 嗯。
2: 即是哎当然医生当然不会这样做啦。超你看姓潘的家人又这样。这个话是发奋上进的又是这样。即是不关阶级事啦已经。原来就是所有权力在这班人手上边呢他们是不是真的你们公众对他们那种崇拜形象因为有一次有些人对医生那些崇拜是扭曲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有一次我就说那些人不是说那些全部拿五星星的状元全部走去读医的。
3: 是。
2: 那我有朋友就说哎呀读医赚到钱嘛。咁我话呢个系一种解释嚟嘅，但系我话即系仲有另一个可能就系呢班人真系嗰啲 overachiever， 即系究竟你要入医科你要乜嘢成绩，系咪全部医科生都系五星星咧？梗系唔系啦，但系有一班人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哋自己行内有两种人嘅，有一种人咧就真系嗰啲唔得过咁样唔得过，即系好小心好学生，即系。乜都驚得爛餐嗰啲咧，即係完全永遠係生活喺 anxiety 之中嗰啲人咧。咁我話呢啲咪就 overachiever 咯。你明明可能四個五星星已經夠讀醫啦，佢係要攞曬八科啊，攞曬六科嘅。咁我就話，即係其實呢啲咁 risk averse 嘅人係一班啦。咁嗰個人話。唔系啊，我觉得因为佢哋咧，始终系涉及人命噶嘛，咁所以咧就一定系要好谨慎嘅，好小心嘅，咁都好啊。然之后我谂，你明明有咁多实例话俾我哋知，呢班友规矩还规矩做，但系即系喺现实之中做啲咩？其实好多时都有噶啦，即系你话，即系啲医生自己之间会唔会系喂帮下手啊？我想揾呢单 case 嗰啲 嚟做 reference， 你估佢哋自己私底下有冇呢啲咁样沟通啦？我估一定有啦。咁但系即系我唔知道佢叫佢男朋友开即系过嚟帮佢做抢镜嗰个，我估都系，咦好核突啊！我唔想做嗰个阿伯嚟嗰啲咁嘢啦。咁但系如果系佢开人哋病历嗰个，我就唔知佢点解要开人哋啲病历嚟睇咯。
5: 哦，好简单嘅啫，其实好多人系好好奇嗰啲明星嗰啲病历啊，或者系佢哋有几多钱啊嗰啲咁样嘅。
2: 哦，
5: 咁我以前又有啲 software system 咧喺银行啊嗰啲咧，咁你嗰啲人就会走去抄下，喂，究竟呢、這、一个Arnold Schwarzenegger 啊、Tom Cruise 啊，究竟有几多钱喺啲银行度啊？咁样即系会八嗰啲咁嘅嘢咯。咁同样咧，你去医院医疗系统咧，咁都会睇下啊，乜明星讲嘢咩病历噶？哦，原来佢点啊？哦，原来佢生痔疮啊？哦，原来佢乜，即系有好多啲咁嘅嘢会研究咯，就走去八呢啲咁嘅嘢咯。咁就我再睇下有啲咩明星有啲咩嘢病啊咁样咯。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私隐嚟嘅。咁
2: 呢个系一个私隐
5: 里边咧。software system 里面呢，即係我唔知第二度地方啦，美国嗰啲 system 呢係会有一个 lock 嘅。即係话你去到嗰度呢，咁佢你係嗰个权限有限嘅时候呢，佢就会 pop 一个 lock 出嚟嘅。咁你係可以 break 嗰个 seal 嘅。但係你个 break 个 seal 嘅时候，你要第一打一个 reason 落去。即係譬如话你 emergency 嘅话，你可以 break 咗个 seal， 你要打个 reason 落去。咁然之后就有一个记录，就话呢一个医生喺呢一个时候开咗呢一个 seal， 点解要开呢一个 seal。咁先至俾你再睇嗰啲嘢，即系唔系话你就咁周围移抄、周围移抄、周围抄，即系我唔知道而家香港系咪咁样样啦。咁而你每次 break 个 seal， 你都要写，只有个 lock 同埋有个 reason 喺度噶嘛。咁你变咗冚唪唥都有晒记录咯，就唔系话咁容易话可以周围去抄、周围去睇咁样咯。
2: 系，即系我个意思唔系话佢即系自己漫无目的喺个大公海度抄嘢，而系。即系你任何人嘅资料摆得喺一个 database， 其实我谂即系当时做 software design 嗰班人一定都会留，即系会设计到你点都会留一啲 fingerprints 嘅。咁但系即系究竟喺管理呢啲 system 入边啲人有几认真去睇住？嗰啲即系本来嘅操守，我就好怀疑嘅。
4: 佢好似系佢系攞人哋嘅 credential 去噶嘛，咁所以如果就咁系咁嘅话，就未必系同我说，系佢系攞人哋嘅 credential。咁至于点攞就冇解释啦。咁所以喺呢件事就未睇到究竟系唔系个 software 个 design。
2: 我觉得即系都唔关系咯。即系反而我系觉得佢即系做乜嘢要睇人哋啲 record 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冇纯粹好奇嘅，就想睇下啲名人啊嗰啲，然之后
4: 咪即系好似啲细路有时话听过啲咩走去 hacker， 走去 hack 下，即系 hack 下某啲嘢啊，走去放下病毒啊，咁其实都系冇啊，纯粹想过下瘾啊嘛，我I do it because I can 啊嘛。
2: 嗯
4: ，I can do it 啊嘛，唔需要原因，唔需要任何理由噶，只要我想做就可以做啊嘛，呢种系一种随心、一种自由嘅一种谂法啊嘛，所以系冇原因噶，
2: 冇原因嗱、啊。不过讲翻转头咧，我想讲即系 KOL 医生咧，我其实喺网上咧，我有阵时都会睇某几个呢啲即系喺美国嗰啲医生，因为佢会讲啲即系小知识嘅。即系有啲佢哋都会拍啲咁嘅片嘅，即系有一个系乌克兰裔嘅，咁佢有阵时会拍啲片，哇！你睇下只耳仔肿到咁大，咁然之后又讲下呢个系咩 condition 啊？如果你见到咁嘅情况，你要，但系佢用嗰啲片咧，基本上系其他人喺网上面放嘅，佢就 commentary 嘅啫，我觉得好好睇嘅，即系好有教育意义嘅。咁但系我又见到台湾咧有啲女医生。牙医又有，医生又有，咁咧就系你讲嗰啲啦，做医生但系又靓女，咁其实佢哋全部做咩？全部做医美或者嗰啲整牙，即系嗰啲 orthodontist， 即系整靓棚牙嗰啲医生。咁然之后我谂系，即系最搵钱嘅医生，其实唔系真系救急扶危咯。是做整容医生，做医美咯。
4: 如果救急扶危是找到钱啊，就不会急症室的医生年年都说不够人的啦。
2: 是咯，咁其实即是大家我都是那句，即是哇医生哇、啊、然之后就觉得医生是好崇高啊，好咩。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啫，即是厨师不崇高咩，即是为什么大家对医生咁，即是即觉得医生是很重要，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圣人来的这样咯。即我觉得反而不如现实一点啦，即都是一份工啫。即我是很不喜欢将他们捧到太高。
3: 其实他们医生真的有医生光环。
2: 他们这么高给他们光环给自己。
3: 是啊。好多我不知道这位 Angel 啦，其实很多女医生呢做到医生呢真的很容易，相对地即是他样子不是太差那些啦，都很容易找到很有钱，即可能还比那些医生的级数的人去结婚啊，或者之后的那条路啊，你明白这个光环来的其实真的。
4: 哦，系，好似系啊，五索嗰、那个阿马生嘅
3: 老婆，
4: 佢好似都系医生嚟噶嘛。
3: 系啊，即系好多光环嘅，即系实在系真系，所以阿三文都同意你呢个讲法。其实，所以系啦、啊，可能佢已经做都觉得自己好有光环，所以佢就做咩都得。同埋，我觉得要有特权嘅文化咯。佢觉得呢单嘢，我觉得震撼就系唔系净系一个技术个问题，唔系话 head， 唔系话 lock in 乜乜嘅问题。佢觉得诶、欸，我男朋友系医生，叫嚟帮下手应该冇问题嘅呢种 feel 咯。即系好容易靠关系啊、熟人啊嗰种嘅感觉出现咯，喺呢单新闻里边，点会揾个男朋友嚟帮自己个病人去？
5: 其实我都好好奇呢一单嘢系点样嘅，
3: 系咯，
5: 即系话你而家谂住要同呢一个病人做直肠镜检查啦，咁样，咁然之后个病人就晕，即系昏迷咗，即系唔系昏迷咗，即系
3: 麻醉药，麻醉药
5: 系麻醉咗啦，咁样，咁然之后你打电话叫男朋友，喂，好核突啊，你快啲过嚟啦，咁样啊。咁然之后佢就走过嚟，然之后你就要搵个喂，要俾个镜入去验啊！
3: 唔系，即系我都唔明白
5: 个 report 点写啫，其他
3: 何谓实习啫？系啦，何谓实习咧？实习你叫佢 practice
5: 冇人嘅咩？人哋唔知嘅咩？咁得你一个嘅咩？咁奇怪嘅啲我都唔明白，即系呢个好长时间嚟嘅，即系由佢喺屯门走到出去湾仔，咁呢段时间好长嘅。
3: 哦，呢、
5: 这
3: 个
5: 点样可以做呢件事？
3: 唔系，等先，呢、这个应该系预备嘅啦。佢听日有个病人咁样，佢唔想做呢、这个。
5: 我听日有个病人咁，
3: 系啦，佢要系啦，听日你放假，不如你系啦，你
5: 放假，
3: 不如
5: 佢当值嘅
3: 吓，
5: 佢个男朋友当紧值嘅，佢就系话系啊，佢男朋友当紧值噶。咁即系咁荒谬嘅事，走嚟你就帮佢帮人哋怼肠咁啊！
4: 真系编剧都好难写啲咁。
3: 系啊，系估唔到啊，点解可以做呢啲嘢嘅？咁佢当紧值，佢突然走咗去都得噶？哇，唔系嘛？怪
2: 即系如果我哋啲剧有呢啲剧情，可能我哋自己都会话搞错啊！
5: 系咯，
2: 喂。呢啲咁嘅剧，
5: 咪咯，师兄你写啲咁嘢啊？
6: 喂，呢啲唔系就系嗰啲咩霸道总裁嗰啲咩？话你有咩事，即刻放低晒成公司所有嘢，成个国家嘅所有事就过嚟帮你解决个问题咯。
5: 嗯，冇错啦，帮你验肠。
3: 唔系呢件事真系好夸张。喂，其实咧，阿 Simon 仲有后续，最近即系阿星都 share 出嚟，即系就有个律师、哦、走出嚟、哦。写段更加激，即系佢就话咧，全城都插紧呢个实习医生，佢就有个实习律师，又系实习，又系一个女嘅实习律师，就抱不平，就发表伪论去平反。就主要我觉得最精彩嘅就系话，你班人唔抵得啲医生啫，系咪啊？一般人都觉得哇，医生好劲啊，神科啊，专业人士、啊。
5: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7: ！That's right。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inradio.com.
8: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rs of wearable and shareable merchandise since 1995,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s buttons, pins, stickers, and much more for you and your br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t busybeaver.net. That's busybeaver.net.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supports Lumpin' Radio.
9: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and Taco Sublime. Mars and Taco Sublime have teamed up to offer food Tuesday through Sunday at the flagship on Iron Street. Featuring tacos, burgers, elotes, and weekly specials, Taco Sublime is bringing their miss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sublime edibles to the original community brewery. More information is at mars.beer. That's M-A-R-Z.beer.
10: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is a talk show promoting Canto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connecting Hong Ko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Hear them every Saturday from 9 a.m. to 10 a.m. Central Time on Lumpen Radio, the Lumpen Radio app, or voxhk.com.

0: 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咁难得个医生今次衰咗，就俾人一种原来都系人嘅感觉，即系话啲人啊，话啲网民啊，个律师写噶喺嗰个 post 度。跟住佢就话：讲真啦，其实所谓嘅犯错都系好明显，系好多医护人员都会踩界做嘅事噶啦。你用啲职权方便自己嘅咩嚟做下啲咩照 X-ray 啫嘛？咁同咁多嘅打工仔偷下公司文具有咩分别呢？仲有啊，其实类比下啲 AOEO 咪一样偷政府嘅文具咁，你哋点睇？
1: 真系厉害啊！佢呢个咧，你明点解啲人咁憎成龙未啊？我就好憎成龙嘅，我无啦啦咧，我无啦啦俾佢闹一镬。佢呢个咧同阿成龙当年讲话，全天下男人犯咗全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一样样啊！我就冇偷过公司文具嘅，唔该，我亦都唔会做呢啲咁嘅嘢嘅，你做啫。
2: 即系佢意思话个 level 嘅个就系同偷公司文具差唔多嘅啫，即系攞个资源翻翻屋企嘅啫。
0: 喂，呢位 Tracy 啊，律师即系要开名，咪佢自己都开名
1: 啦。想连个相啊，拎烟啊，喺边度做啊，冇噶啦，佢收得工噶啦，玩完噶啦，佢又。
2: 喺佢公司，警察
1: 去
2: 公司搜文具。
1: 佢俾人发现，佢当年喺呢一个Conu Law 嘅 Society， 好似佢嗰个庄园嘅，佢都系滥用职权嘅。
0: 哦，
1: 即系你明唔明白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如果唔系，点叫蛇鼠一窝啊？
3: 滥用职权呢样嘢，即系佢喺佢嘅视角入边系常态咯。即系话吓，
1: 佢只不过系啦。佢只不过谂紧自己点解我唔系姓潘啫，冇人接，冇人射佢啫，或者可能我唔系成龙啫。
0: 咪点解呢坛嘢都系发生喺啲25岁左右嘅女仔咧？呢个又实习律师，嗰个实习医生，即系女医生，即系点解又咁巧呢坛嘢都系发生喺呢啲，即系呢个位好好奇怪。
2: 就好多人咧覺得嗱，佢自己都寫啦，呢個 Angel 自己都寫話係一個 perks， 即係佢覺得係一個福利嚟嘅。你覺得做醫生咧就可以利用嘅公司嘅嘢嚟用咁樣，咁佢覺得係一個福利咯。咁而佢個即係佢唔覺得係有一個界限嘅，佢覺得我喺呢度做咧，我就可以用呢啲嘢，可以做呢啲嘢。即係我喺餐館做，我就可以隨便任食咁樣；我喺麥當勞做，就可以食包啊、飲汽水啊咁樣。即係佢覺得係同相同嘅，咁佢就會做啲咩嘢咯，就係。咁佢冇嗰个界限喺度，冇嗰个专业操守，就系觉得话我唔应该做嘅嘢唔做。好明显，你知道用人哋个 account， 冇他人同意用人哋嘅 account log in 入去里面睇嘢，睇乜嘢都好啦。你睇下个 calendar， 你都唔啱啦，系嘛 ？log in 人哋个 account 嘅话，咁你好明显你知道做错事嘅，但系咧你就好好奇，你就想去做。咁佢就觉得嗰个界限系好模糊嘅，就算捉到都唔系咁大件事。咁而家就俾人捉到，咁咪就系话。杀鸡儆猴，咪全世界都知道话呢啲嘢你唔好做啦 ，OK？ 你就死梗噶啦，已经你读咁多年书浪费晒啦，真系系咪？
4: 喂，我想提出一
0: 系阿星系请讲
4: 一样嘢啊。其实你有冇留意到咧？呢、這个六月咧特别多一啲好 juicy 嘅嘢发生，系啦。
3: 啊，明白、啊、
0: 嗯
3: 系
0: 啦。
4: 咁你搭正嘅日子咧，又系一啲好特别嘅日子嚟嘅。
2: 系啊。
4: 不如我哋留意一下，既然我哋都有片啦，下年我哋睇下相同嘅时间会唔会都有啲相同嘅？
1: 啲风水可能唔系太好啊，
4: 系啦，
1: 就系应该个风水大师嚟睇睇。
4: 同埋我想讲咧，有一样嘢咧，其实头先 Alice 讲啦，譬如律师啊、医生啊嗰啲嗰样嘢，咁当然有个真人喺度啦。其实我觉得有阵时煲到咁大咧，头先提出咗好多嘢嘅，其实就系会唔会想将一啲。专业嘅资格或者嗰样嘢，将佢去到即系类似就系、是，其实佢哋都系同普通人一样啊，讲得好听啲又同普通人一样啦。但系如果你话就系我唔再相信呢啲咁样样嘅专咁样系啦，咁样样即系你如果将所有嘢阴谋论咁样连埋晒一齐嘅话，咁其实系有一大串嘢可以讲，但系我哋唔好讲到咁阴谋论啦，咁样样。不过我自己喺呢几日，点解我觉得你话系咪真系好大件事？系嘅，佢做嘅嘢系，但系以香港呢啲24个钟头就乜 Q 都冇啦，同埋你有世界杯嗰啲个人，点解所有嘢都冚唔过呢单嘢咧？系啦，你世界杯开幕、哦，
1: 我觉得就算你阴谋论嗰啲嘢，我当有定冇啦，我唔理佢有定冇。最緊要係因為而家係一個流量嘅年代，其實同阿 Angel 點解佢 po 上去嗰啲都係一樣，因為佢哋係為咗流量。而啲人 关注呢单嘢，同样都系为咗流量，背后可能未必有一个咁忠心嘅一个人，有一个阴谋嗱，我要点样做去转移嗰事先？我觉得呢样嘢系未必有，或者有你都未必证实到，但系肯定嘅咧，就系佢啲人系为咗流量去改变，啲人唔系纯粹为咗钱。简单啲嚟讲，就为咗搏出命、搏眼球，即系而家嗰个时代个 attention， 佢哋喺呢种系嗰个时代嗰个核心啊，大家都系咁谂啊。
0: 嗯，啲白卡佢都系啦，做埋啲古怪嘅嘢。
4: 系啦，我都觉得阿龙讲嗰样嘢系嘅咁样，所以先衍生出佢哋点解会一啲专业人士都好想即系做一啲。即係有流量嘅嘢啦，有流量就可以帶到好多唔同嘅嘢俾佢啦。無論係頭先講可能特權啊、錢啊，或者各樣嘢俾到佢哋啦。咁你咪可能係一啲捷徑咯。即係你其實唔知啊嗱，你今時今日可能你正正常常叫做安分守己咁樣樣去一步一步咁樣做啲嘢，可能啲人覺得唔急快。
1: 係，我諗起佢
4: 一表嚇，你一下爆上嚟，哇！我可能得到嘅嘢，可能係我可能辛苦五年十年嘅嘢，好過乜嘢嘢啦，係咪？如果一嘢爆咗之後，我轉行做其他嘢，咁咪唔使捱得咁辛苦。
3: 嗯，我覺得
4: 即係啦。
0: 嗯，
3: 我想岔開少少。
0: 嗯，
3: 我睇咗佢本尊個。个容貌啦，
0: 系
1: 得得声明。你有冇睇过系迪士尼 TikTok 跳舞嗰段啊？我分享俾你一次。
0: OK， 你咁我再三日嘅讲听下先，听埋讲下先。系啦
3: ，KOL 呢行竞争咁激烈，佢真系唔出下位都好难。
0: 嗱，咪就系、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同意晒，我觉得其实 ChatGPT 做得唔错噶呢件呢件事。
1: 我冇话佢，我冇话佢，我冇话佢做错啊！
3: 我
1: 系讲
3: ChatGPT 真系好衰喎，好
1: 我只系觉得，我系只系觉得，从来男为女人嘅最多都系女人啫。
0: 乜男为女人，女人同女人无关啫。佢唔知道我系女人要 send 呢样做呢样图出嚟噶，即系
3: 佢知道你系女人咩？唔知道。你估 ChatGPT 知唔知？你试下问下佢啦，你估下
0: 我系男定女
3: 啦？系啦，佢即系我呢个可以试下，
0: 呢、這个试下。
3: 翻翻转头讲咧，我即系当然我。头先讲话，即系唔好，即系崇拜任何职业啦。即系我觉得做乜啫？即系我哋又识讲职业无分贵贱，但系好明显有啲职业就比其他人更高尚咁。即系头先，同埋我唔知，即系大家讲 ethics 咧，即系觉得好似讲咗啲规矩俾你知噶啦。但系我谂佢哋有阵时唔好明当中嘅重要性噶。即系我记得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即系规矩。即系点解啲人会守规矩？有啲人就系纯粹系因为嗰啲规矩喺度，所以我守。但系有啲人咧系即系无论如何都系唔守规矩嘅，即系佢会觉得规矩就系要嚟被某啲人可以唔使守咯。即系当大家一有呢个谂法就系，诶规矩睇下你系边个嘅啫。即系如果你一有呢种心态嘅社会咧，就冇人守规矩啊。
1: 我哋嘅祖国就系咁啦。
3: 即系你话有冇影响？我谂都有嘅。即系或者有人调翻转，就系因为你有 access to 呢啲咁 sensitive 嘅 information， 你更加要小心。即系好多时我哋都系会咁谂噶嘛。哇，点解守规矩？因为个 consequence， 唔系话因为嗰、那个，即系因为个结果而去守规矩嘅咋。即系嗱，你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呢种咁信任嘅问题噶。我记得以前嗰啲证券啊，或者各种同钱银有关嘅考试。基本上都一定会讲 ethics 嘅，即系人哋交钱俾你去管，无论你坐咩位都一定系有 ethical problem。即系问题就系、是，你守嗰个规矩嘅原因，即系有啲人就因为惊，吓、啊、我惊之后俾人揭发，我会冇咗个牌会坐监，呢个系一种原因啦。咁但系有另外一种原因就系、是、你即系知道个规矩本身嘅价值，咁你去守规矩啦。咁即系最简单，你如果讲炒股票，你帮人哋炒股票，你自己都会可以炒股票嘅时候，你入咗自己嗰批货先啦，定入咗啲客嗰啲货先？咁呢啲就系我哋叫 fun running。咁其实照正咧，一定系要帮客买咗先嘅，即系你唔可以因为我知道我个客将会大手买入某一啲公司嘅股票，喂，我买先咯。呢个就肯定系内幕消息，但系。我可以好大胆咁讲，九成九嗰啲友都一定系会自己唔方便买，就同朋友讲：喂，我收到风啊，边个会入啊？买啦！ 即系全部都 fun running 噶啦，即系呢个，唉，即系我觉得 ethics 呢样嘢真系唔系好 work， 但系多数时候都系要靠惩罚去达到目的嘅。
1: 我记得我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呢种探讨人性，就系、是、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有一个类似师姐咁啦，咁佢就病咗好多年嘅，就考唔到试。咁喺我当年嘅学校度就好出名嘅。咁佢最后咧、那个病叫做上述控制到，医到就考到会考。咁之后咧亦都同我同嘅升到大学啦。咁但系咧，佢当年咧好勤力读书嗰个 image 咧，去到佢读大学之后咧，就完全变晒。即系呢一个人咧，佢好多时候佢系受到一啲可能身体上嘅限制，或者佢系阶级上面嘅限制，或者可能好似呢个 Angel 咁样，佢本身应该都系啲比较基层出身噶啦，又 Band Two 又冇乜学识噶啦。当个人佢一拥有呢一个机会或者权力嘅时候，佢哋就会显即系就会做一啲嘅一啲好过分嘅，佢哋喺佢哋嘅心目中就系、是。点我系之前我冇得做啫，咁我而家有机会，点解我唔去做？我亦都谂起另外一个咧，就系南非嘅一个残障运动员，嗰个叫刀锋战士，佢都系卖呢啲啊，我好勤力啊，我点样从呢一个嘢去做啊？但系佢最后咧都系杀死咗佢当时嘅应该系残杀咗佢当时嘅一个女朋友。即系呢个系一个人性嘅问题，就系、是、一个人佢唔作恶或者佢唔违反 ethics， 从来都唔系因为佢唔系，只不过佢系等紧一个时机，佢系未有能力或者佢嘅 class 未到或者佢嘅权力未到。当佢一到嘅时候，佢嘅本性就会显露出嚟。
3: 嗯，其实呢啲讨论人性好有用，即系对于我哋写古仔咧，谂人物设定咧。即系我谂，其实系呢啲咁嘅，佢你话佢内心有冇挣扎？我觉得佢嘅挣扎慢慢就会变成咗一种心魔嘅，即系可能佢都觉得系，哇！我咁辛苦先至嚟到呢个位，咪系咯？咁辛苦先嚟到呢个位，有权你唔系唔用啊？
4: 其实咪就系去到嗰个位，你睇下你点谂咯。即系如果以 Simon 讲嗰个就系、是、有权就用，其实系一个选项嚟。你咁辛苦嚟到呢个位，你为咗呢一样嘢而乜都冇晒，又系一个选项嚟。咁咪睇下你自己点拣咯。
3: 所以以前我哋有句老话噶嘛，即系话你要试一个人佢嘅嗰个真嘅品性咧，就俾权佢啊。你俾权一个人，你就知道呢个人系佢嘅品性系点。
5: 嗯，
2: 同埋
5: 我讲讲个年纪，我想 sorry 差少少。其实咧，我哋要将佢。谂廿年嘅分别啦，即系而家佢25啊，谂个45同25嘅分别。我想讲咧，其实 back to 翻廿年前咧，因为会唔会系如果你读书好叻，即系 A 几多 A 咁好啦，你好多选择你都觉得你自己会可以喺呢个社会度做到你想做嘅。你变咗嗱，譬如中意钱嗰啲人，咪去读 finance 咯，系咪 fine 咁去读 finance 啦，去读 econ 啦，读呢啲谂呢啲啦，系咪？咁中意真系读医，其实好多时喺廿年前会觉得。都是好辛苦噶嘛，系咪？你实习嘅时候冇得瞓啊，或者挨到根本你靓女都变唔靓女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咁你变咗做医生，其实心里边会觉得唔系真系净系为咗钱咯，咁仲系为咗好多其他，真系都想有个救人嘅心咯。但系而家可能你睇翻廿年后嘅今日，而家睇翻呢个廿五岁左右嘅律师好、医生好，即系其实佢拣大学嘅时候、拣志愿嘅时候系讲紧五六年前。七年前咁呢个岁数嘅时候，会唔会而家啲人系真系冇乜选项咧？即系喺嗰个喂，我拣咩好咧？我读乜都好似搵唔到食，咁所有人成绩好、中意钱好，都系拣做医生啊！中意钱嗰啲都拣做医生，原本唔系噶，中意钱嗰啲人可能可以唔拣做医生咯。但系而家好似只要中意钱都要谂医生先咯。
3: 而家中意钱嘅全部做 KOL，
5: 系啦，咁最紧佢咪就系 Angel 咪做晒两样嘢咯。
1: 唔系对于佢。对于佢哋嚟讲，其实咧嗰个重心从来都系钱，只不过我到底如何去包装我自己，去成为一个品牌，去因为个社会变咗，佢即系用咗唔同嘅方法去做，佢就系谂紧我点样可以用，例如我系一个医生，我点样可以用医生呢个嘢，可能我最后拍医美去赚钱。如果假设可能我做地盘嘅，咁我可能点样去办？我一个技师又好，咩都好，点样去同人哋拍楼、起楼乜嘢？或者可能我系卖某一啲画嘅，我唔知有咩收藏咧，破镜玩家。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为咗去嗰个钱，而并唔系真系有心喺嗰行发展咧。大家都系谂紧我最尾点样变 KOL 啊？点样将佢 cash out 啊？
5: 但系睇翻啲，你睇翻啲老医生嘅诊所，而家香港我都觉得相都仲有嘅。你会见到啲人挂住啲镜，会写济世为怀。我谂而家系唔会啦，医美嗰点会有啲字啊？系咪先？即系你明明已经系好唔同咗嗰、那个做医生，而家你喺个医院度挂，可能只系一扎都系啲证书，我攞啲乜攞啲乜攞啲乜，即系 marketing 嚟嘅啫吓。咁而唔会有啲系一个深度啲嘅原因去做医生，或者多谢呢个老医生嘅。以前啲老医嘅医生。我真系虽然以前系唔同啦，冇呢啲 social media， 但系以前啲医生你相对地觉得你会系多分尊敬佢哋多啲嘅，因为其实佢哋系啊唔同。
1: 而家嘅人太叻，佢太识计数，佢哋识得计紧啊！我读个医咧，每年几多学费，我要练几，我要考几耐，跟住我拣咩科，然之后每一年咧平均有几多个客，咁我个客平均消费力几多，呢啲全部我都得计。佢哋好清楚嗱，我收一个 KOL 一个 job 一个广告，我收几多钱？好啦，到我咩嘅时候咧，我又可以收多几多个钱？即系而家嘅人太识去计算啦，佢。对佢哋嚟讲，无论系拣医啊，其实唔一定系医噶，你做任何行业都一样。对佢哋嚟讲，都系只系一个数学去计，究竟我可以为我自己带嚟几多实际嘅金钱利益，或者可能系流量，跟住最后其实都系想赚钱啊，可能。咁所以嗰个心态系唔同咗噶啦，已经。
5: 同埋而家啲女医生咧，即系仲要阿 Anna 都讲啊，佢收兵，即系其实系可能做医生只系一个真系之前都讲嘅，即系光环。以前啲人唔系咁谂噶，我咁讲，即系做医生会谂好多样嘢，因为真系你见好多喺即系廿年、三十年前啊，啲女嘅医生其实唔会系好，你唔会觉得系好靓女噶，因为佢真系其实系要好多嘅冇教训啊。点靓咧？你明白？啲瞓都冇得瞓啊，眼圈又深啊，即系呢个系你唔会想，你会谂清楚，你先会拣唔拣呢个呢样嘢去做啦。你其实可以做好多样嘢啊嘛。
4: 我觉得系个
5: 系啦。而家佢就收兵，你睇佢做 KOL 扮到靓咧。讲真嗱，我唔系想平头品咗人哋个着咩？你好抢镜地见到而家警察捉佢嗰个片啦吓，即系报个新闻报道不停讲紧佢扣留咗啦。佢着紧咩衫？大家去望下。佢真系俾我感觉就系好似 star 咁咯。即系你俾人捉，仲系一个 star 嘅着衣着啊！咁你就知道其实佢个呢个感觉。
4: 我觉得呢一样嘢就而家咁喺嗰个年纪就系咁样着，咁我觉得
5: 我明白，知道。咁而家俾人捉，你俾人捉紧都系做紧 star 咁样，你就已经好唔
1: 唔系 Alice 呢个观察系好好嘅，因为好多人系当被捕坐监咧系一场 show， 喺美国有。出名嘅就是、之前有一个喺我唔记得系罗马尼亚裔嘅德国人，跟住叫 Anna 啊嘛，喺美国嘅纽约度呃饮呃食噶嘛。佢对于佢嚟讲，佢每一场 trial 佢都系一场 show。佢最后佢有出书有上 reality， 你明唔明？个年代唔同咗，佢哋唔觉得犯罪系一个 ethical 问题，犯罪只系我一个新嘅舞台咁样。
5: 哇！呢句说话几喂真系要写低佢，我哋都系写剧本真系，犯罪系舞台添啊！真系噶。
3: 诶，又咁讲，你一路都想 lead to 新一代呢个 talking point 啦。咁而我啊觉得新一代其中一个 talking point 咧，就系其中一个佢哋嘅特点咧，就系佢哋将自己视为一个 RPG 咁样嘅。你 even 睇嗰啲呢一个 generation 嘅 language 咧，佢都有咁讲嘅，即系。佢会觉得系，诶，呢、这个我个角色而家有一个成就解锁、哦，即系系啊，我终于成为新闻人物、哦。嗱，你唔好讲呢啲即系后生女啊，麻甩佬一样都有啲咁嘅人嘅，用呢个方法而成为 top of the town 嘅，亦都有大有人在，系咪？即系名啊，无谓讲。咁但系、哦、我谂系啊，即系佢哋会觉得系。唔紧要嘅，人生丰富啊，呢啲叫做多样化立体啊。
1: 你知唔知上 A1 有几难啊？烦咯，整个咁嘅嘢好难噶。你有钱就可以上到 A1
5: 啊。咁搞笑，上 A1 几难啊？好劲啊！呢句说话又系、啊，明白明白，即系呢个角度都系，因为其实几个都系实习啊嘛，律师又讲实习，律师实习嘅医生，咁全部呢啲都系呢个岁数，所以先我觉得令我觉得，你又唔见一个成熟啲嘅律师会出嚟讲翻咁嘅说话，系咪？咁唔通我哋唔知道啲 A.O. 嗰啲会偷问句咩？咪先，即系可能啊，即系但系我哋唔会
2: 讲，我唔知
3: 一次都被泡泡咗咁多饭。
5: 你个问题系，
4: 我觉得真系唔会偷问句、
5: 啊。
4: 你
5: 系哦，咁佢写到咁啊，即系佢觉得佢知识啦，系咪？即系而家啲人会咁做啦。我真系都唔知道 A O U 点解要偷问句，或者系讲真，日翻工对住个文具啦，日日翻工对住。
1: 而家边有人需要用文用好多
4: 句就系咯，好熟偷都唔偷文具啦，真系。
3: 其实 政府物流处可能都已经有个即系同事攞文具翻屋企计划啦，即系清下个仓唔该。
5: 即系好劲，我觉得呢啲写得出嚟，真系我都真系有少少觉得佢哋真系咁样，系咪哗众取宠，定系真系可以，即系净系真系事实咧，定系佢哋真系咁样系博流量得？真系我哋怪之，我哋讲声你听太乖啦 ，Simon， 我哋阿师兄，我哋
3: 真系乖、啊，我想讲，
5: 我哋好难写得呢啲出嚟啊！你我张图啊，歪少少面都俾阿龙讲三次啦，咁人哋啲咁样，我点样写得出嚟啊？咪真系劲啊！真系佩服佩服佩服，真系我哋学下先。
3: 但系即系我觉得大家心入边嗰句说话就系乜？点解而家啲人咁噶咁咧？其实我觉得以前嘅人比较怕事咯，怕错咯。我正面啲咁谂啊。
5: 嗯，
1: 其实而家呢
4: 或者会唔会系讲会谂后果啊？即系未必系怕错嘅，即系会谂个后果多啲咯。而家
2: 唔系，我觉得由细到大 training 都系咁样嘅，即系听话，听先生话，听爸爸妈妈话。总之你就系听话，你就系唔谂啊，点解要听话，而你就去听话咯。呢个一个 training 嚟，我觉得唔系话唔谂后果问题，而系好多时候你就去听话咯。就系、是、
1: 我觉得系我哋嘅教育改变咗，并唔系冇改变到。因为我哋以前嘅，我哋会觉得我哋听话怕事，所以我哋曾经我哋系将我哋嘅教育改变咗，叫佢啊你唔好怕错啦，唔好啦，你谂下啦，叫你谂多啲，佢有谂、哦，佢有谂过计过，我可以攞到几多钱，然之后我可以犯罪、哦。咁点啊？佢点样咁？咁点解就唔系谂过咧？其实佢做紧你完全叫佢做嘅嘢嘅，你有冇谂过？系我哋教育出嚟嘅，系我哋期望嘅下一代嘅，只不过佢做嘅嘢你谂唔到啫。
3: 同埋我即系啱啱你讲嗰句说话就系、是、为咗搵钱而犯罪，我会觉得哦咁我明啊，佢而家唔系为咗搵钱而犯罪噶，
1: 我觉得可能唔系钱啊，你明唔明白？即系嗰个即系我话系而家嗰个年代唔系单纯钱啊，钱唔系唯一嘅嗰、那个，即系你个 utility 每一个人个 utility function 唔再系净系钱啊嘛。佢個 utility 可能係明星，可能係上 A1， 可能想好多人望我，呢個係佢個 utility function 嘅其中一部分嚟。
5: 嗯，咁唔怪得知咩樣都去參加講者先啦。我又明喎，
1: 咁、啊、你
5: 因为你等等先，唔系插讲啫，因为你咁样系点样都有人报道啊嘛，喂，咁你如果你哋咁样讲，你明唔明白人个样系天生噶嘛？咁但系你点样可以出位，你就要

0: 啫。咁但係如果你話校花即係好靚嗰啲女仔，我即係可能係中學已經係校花，去到大學都係校花。我有啲咁嘅人我識得啦，因為嗰陣時冇 social media， 結果咧佢哋就走去做啲好正路嘅工作嘅，可能走去做 iBank 啊，做咩 Coffee 啊。我就真係冇諗過，即係佢甚至乎而家佢幾十年後我都揾唔到佢有 IG 有成嘅。即系靓女以前唔一定要开个 I G 喎，但系而家就系女都开 I G 喎，甚至乎唔 I G 啦。
1: 你唔一定靓噶，你开 Only Fans 都得 ，Only Fans 赚得多啦。佢嗰个抽成有谁少？
0: 系啊，可能我都要转战 Only Fans。
1: 喂，其实认真噶、哦，你开 Only Fans 可能赚多几倍喎、哦。讲真
0: 的，都照系
2: 咩？我其实 Only Fans 系俾咩人睇嘅？俾少少，即系睇啲咩？睇
0: 全部都系麻甩佬嚟嘅。
1: 嗱，唔系嘅 ，Simon， 你咁样讲，证明你又冇睇过 Only Fans。Only Fans 佢有一啲咧，系佢当然有一大部分系啲女人咧 post 啲性感嘅相上去啦，有，亦都有啲男人 post 啲性感相，亦都有啲人咧唔系 post 呢啲嘅，有啲人都系有啲 post 啲学术性嘅嘢，都系有嘅，只不过比例少好。多啫，所以咁你又唔好完全插用。
0: 即系好似 Pornhub 教微积分咁啊嘛。
1: 系啦，系有噶，系有噶，真噶，真系。
0: Pornhub 教微积分嗰个我知啊，嗰条友红咗，几正。
1: 咁所以系咯，佢 OnlyFans 嘅点解佢即 side check 讲佢点解个红，系因为佢喺嗰个抽佣嗰方面咧就冇传统嗰啲平台抽得咁金，同埋佢之前咧闹得好大件事，系因为好多传统嘅特别系美国嗰边嘅支付系统咧都唔 support 佢，咁所以咧佢就因为呢单嘢佢就自己揾到另外一个方法，所以就红，即系嗰个新闻就红咗啦，就多咗人嘅。
2: 唉，好明白，而家年轻一代佢哋谂嘅嘢可能真系更加多嘅繁数啊，所以先会有啲咁嘅实习医生同实习律师嘅出现啊。咁今日嘅题目真系都，我都打多谢阿星啦，同阿龙啦，不停喺度 share 紧呢个新闻啦，等我哋知道呢单嘢真系好值得去倾下，系嘛？阿 Simon 吓，我哋差唔多时间，咁大家唔做咩？最后一句啊，想补充一下呢单新闻。
1: 女人唔好难为女人啊，唔该。
2: 我真系而家反白眼啦 ，Exactly 系咁啊！你明唔明？听完你呢句说话。点解你而家系个实习女律师帮紧个实习女医生啊？点难为人？你同一阵线啊？喂，
0: 系嘅，系
1: 呀，系你啱，你啱，系我错。
0: 我觉得佢即系对佢最 hurt 嘅，真系会系呢啲攻击咯。反而可能佢自己都会觉得吓，咁而家点啊？冇啊，咁咪做第二啲嘢咯，即系。是不是一定冇得捞又唔系嘅？
1: 唔系，其实佢系毕咗业啫，佢毕咗业，佢点都有个 degree 嘅，有个 MBA 嘅，只不过佢冇佢攞唔到实习
3: 工啫。
1: 佢毕业系毕业到嘅，但系
0: 佢个行
1: 冇实习
0: 咁窄，其实都好难，好难喐噶呢啲位。
2: 唔系啊，佢实习攞唔到实习证书，佢冇得出嚟行医噶。
1: 咁我做
4: 啊，佢坐好阔噶，佢 KOL 嚟噶。
1: 系啊，
4: 错咗啊！
1: 唔系佢始终都有啲死忠嘅，你明唔明？佢点都有啲人可以 cash out 嘅。咁佢最后话可能唔做医生咯，即系假设佢留香港冇人接佢嘅，佢咪去嗰啲医美中心挂个名顾问，可能几廿万咧。可能佢最后又可以拍个片话嗱，我嗰阵时候咧系我做错，不过咧嗱，我而家咧即系我点样用呢、這个，我点样去呢、這、一个走出呢个困境，走出呢个
0: 道
1: 路，系啦。每一个人都有乜嘢嘅，你明白？即系你要学识点样将你嗰副烂牌再打翻好。其实佢呢个如果佢做到嘅话，系几励志。你谂下，
3: 系啦，即系你睇做 consultant 点样可以扭转呢个局面？
1: 即系你睇嗰啲剧咧，其实你最应该佩服嘅咧，唔系嗰个正面角色，你应该佩服嗰啲奸角。佢永远都想尽所有办法去打赢嗰个正面嗰个角色，嗰啲人先至值得我哋学习啊！
0: 系，我中意 Kuromi 嘅。
2: 我知道，我哋知道，我哋好了解你。
0: 我讲 Kuromi 其实原来系一个唔错嘅人嚟。
2: 不过这个题目都系得，即系都系好反映到而家嘅，都觉得几有趣嘅一个嘅题目啦。咁都系即系都系大家咪一齐嚟倾下啦，系咪啊？先，仲有冇其他嘢？我哋就差唔多时间啦，系咪？今日
4: 好啦，
2: 好啦 ，thank you 大家啦，我哋下次再讲啦。好 ，thank you 大家，拜拜，
0: 拜拜，
3: 拜拜。